0: 找 CCM 客服，分别的配。
1: Control 61, you're in 59 Charles George North 702.
0: 哎，很低，上面有人给你发。
1: 你好。